正走呀嘿，我心踏呀正猛，你嘿过你嘿，你嘿啥呀？哦可爱哟，哦可爱哟，哦会挂耶的天中，走呀嘿，我心踏呀正猛。嘿嘿，哇，嘿嘿，嘿嘿，啦啦啦，那喂喂 ，OK 喂，嘿，好可爱喏，好哩，好哩，嘿，多少。